手的爱人生，为他手的玩具生，一把手的为高手，面对现场可惜的一把手，上大的上大一把上大一把上大这是 Slam, we have pray. 这个哥哥嘎达嘎达嘎达。By the authority of Jesus Christ, I shall pray.